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来到，
2: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
1: 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啱欣赏过是海顿的《奥菲达》的圣伯纳德弥撒曲，一同演出的有男高音希宁、男低音金普，还有班奴韦尔带领的燕乐音乐。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Haydn's Missa Sancti Bernardi di Offida, and it was performed by the tenor Jörg Hering, bass Harry Vanderkamp, and members of the Tulsa Boys Choir, along with Tafel Music, conducted by Bruno Weil.
2: 星期日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并非完全由 J.S. 巴克所作的 A 小调三重协奏曲，之后是舒曼的降 E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44。这首作品象征着新婚的舒曼夫妇对巴克副格曲的分析过程、享受和致敬。最后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管弦乐组曲。当时他们对七个行星的理解其实跟今日非常之不同，我们在组曲里面就可以听到了。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浪漫和具科幻感的作品了。
3: 香港演艺学院一年一度的演艺大提琴节又回来了。

今年音乐节在4月18至24号举行。在8月份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送上当中精彩的演出，展现本地年轻大提琴家的才华。第一场演出入面，演艺学院的不同大提琴学生会组成小组，带来多首的改编曲目。由马勒的交响经典，到歌舒咏充满爵士风味的前奏曲，再到版本龙一的电影音乐，甚至 Final Fantasy 游戏音乐都会一一听到。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钢琴家鲁道夫·舒尔健弹奏过贝多芬的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111。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No. 32 in C minor, Opus 111, played by Rudolf Serkin.
2: Art Tidbits
3: 艺术焦点。
4: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尽在不言中》这个节目，我是卢厚敏。接下来这几个星期，我会为大家介绍管乐团的发展、曲目以及在香港的发展。很多人认为管乐团是否一个西洋管弦乐团一个变形或者抄袭呢？但其实呢，大家咁嘅諗就係其實就係想當然嘅啫，因為點解呢？因為原來咧管弦樂團同埋管樂團咧其實係同步發展嘅，因為大家可能都知道咧，一個管弦樂團係喺西方喺17世紀開始發展嘅，佢係因為有個歌劇嘅開始，佢而有呢個管弦樂團嚟做伴奏嘅，而管樂團咧其實咧就比管弦樂團咧仲發展得仲早，咁佢最早嘅發展咧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嘅德國嘅城市樂隊啊。或者法國的一個宮廷樂隊，咁同埋咧一個好重要的一個基石就係個土耳其的軍樂隊。咁嚟緊，首先咧俾聽眾聽一聽咧一個音樂就係喬凡尼嘅作品，咁咧叫做咧係強與弱嘅奏鳴曲。咁點解揀呢首咧？因為呢首樂曲咧係標誌住好多樣嘢。第一件事咧，當然係呢個管樂團嘅最初一啲作品嘅，就可以而家仲聽到到嘅。同埋咧，亦都係咧。在这个乐谱里面，首先有个强弱的记号的，那我们听一听。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足球峰会2026今晚启德主场馆上演德甲盟主拜仁慕尼黑对英超老牌球队阿士东维拉的赛事，两支欧洲强队相隔多年后重临香港，球迷又可以欣赏一场巅峰对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3: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4: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3: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4: 有我 Steffi
3: 同我 Candy
4: 同大家一路睇戏，
3: 一路食嘢，
4: 一路上音乐堂。
2: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4: 星期六
3: 2至4，
4: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你好啊，我是马莹莹，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啦。是一时之选的节目，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阵间就会有舒伯特的戏剧配乐的选段。这套配乐叫做罗莎蒙德，其实在今天已经是很少听得到的。我们阵间会听的就是比较熟悉的一段，是第三首间奏曲小行版，里面的主题非常优雅的。而这个版本是泰欧特改编成钢琴独奏，就阵间都是由他弹奏，然后咧会有韩德尔的大协奏曲作品六第十二首啊。韩德尔创作编号六的十二首大协奏曲咧系写得很用心的，但是呢些作品原本的用途咧系喺韩德尔的神剧在英国上演嗰阵作为间唱御宾用嘅。咁阵间我哋就听下霍克带领柏林古乐学院乐团演奏 B 小调第十二首啦。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同韩德尔同时期的作曲家巴克所写的圣咏，叫做《主耶稣基督，请与我们同在》，编号 BWV 649，交俾管风琴家艾普卡娜。

0: 霍克带领柏林古乐学院乐团的演奏量，我觉得是相当优雅，而且演奏起来各个线条也都是很清晰啊。他们带来这首是韩德尔作品，就是大协奏曲作品六第十二首。
1: We started today's program with Johann Sebastian Bach's chorale Ach bleib bei uns, Herr Jesu Christ, BWV 649, played by the organist Yvette Abkellner.That was followed by Andantino from Rosamund, D-797 by Franz Schubert, arranged by Alexandre Trachot, and played by himself on the piano. Lastly, we heard the Akademie für Alte Musik Berlin, led by Bernhard Falk, playing George Friedrich Handel's Concerto Grosso in B minor, Opus 6, No. 12.
2: Delight in a Bite.Tina Ma.
0: 跟住落嚟咧，我哋会听到柴可夫斯基嘅名作啊，就系《天鹅湖》作品20啊。我哋听下第二幕入边王子同白天鹅奥德蒂相遇嗰阵嘅一段浪漫感人嘅小提琴曲啊。拉奏小提琴嘅系斯奇德，一齐演出嘅系尼逊斯指挥嘅伯明翰市交响乐团。然后咧会有一首西班牙钢琴音乐，系亚尔巴尼斯嘅《伊比利亚第三册》当中嘅《艾巴辛》。标题艾巴辛指的是格拉纳达入面吉卜赛人聚居的一个地方。乐曲开头的主题有舞曲的特色，而第二主题会比较似民歌，更为自由的。阵间会由巴西加弹奏。不过现在想先同你一起欣赏一首美丽的法国歌曲，是汉恩创作的《葡萄收成的三次相遇》。汉恩的歌曲是法国音乐和文学的结合，很多时是表达意境，但是我们会听的这首歌是讲到一个故事的，讲到主角在田间遇到一位甜美少女，第二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步履满山，第三次相遇，少女已经瞓在棺木入边啦。音乐一开头是蹦蹦跳跳、无忧无虑的，但是到第二段，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色彩暗淡落嚟。交俾男中音基斯托亚尼斯，仲有钢琴家高恩。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增大屋水管急收，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往显径方向、车公庙路往马鞍山方向。驾驶人士请小心留意现场指示。沙咸道南往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较早前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嘅交通意外清场，一大车多。启德体育园方面，主场馆晚上举行足球赛，由六点去到八点，以及九点半去到今晚嘅十一点。沿木泰街往体育园方向嘅车辆只准左转城启道，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警方会视乎实际交通及人潮情况，喺附近地区实施其他临时交通改道措施。市民请遵从现场人员指示。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西行龙尾近交易广场。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柯士甸道。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柯士甸道，新界区粉锦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较为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黄珠路往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多车，龙尾喺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元朗、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转头翻嚟就日落之。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来自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8月7日，我哋翻到去1829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漆咸道南往油麻地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宝麒利街。较早前观塘协和街下行，近秀茂坪道因为水务急收，一度封闭嘅慢线重开，交通复常。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顺业街慢线有意外，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较早前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泰苑嘅意外清场，交通复常。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往马鞍山方向，近沙田医院嘅意外清场，交通复常。曾大屋水管急收，曾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往显径方向、车公庙路往马鞍山方向，请留意现场指示，现场一大车多。不过福荫道紧急道路工程，往京华道方向近宏安道嘅慢线封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车多，龙尾漆咸道南戏曲中心。大家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梳雅道。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牛头角站。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夫路近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近平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在7:00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8月7号星期五的艺坛快讯，我是戚家荣。今日嘉宾主持曲飞找来了剧评人倾下偈。
1: 散场之后，
2: 今日散场之后，请嚟评论人阿蛋叶蕴强嚟同我哋倾偈嘅。阿蛋你好，
3: 曲飞你好，大家好。
2: 系知道你近期睇咗一个好有意思嘅小剧场制作，虽然咧个作品就好耐啦，讲紧系呢一个嘅现任啊吓，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慧森最经典嘅《昆虫》系列首部曲。哇，跟住佢嗰啲系列咧，俾好多嘅研究人去研究，甚至大陆嘅戏剧人咧，亦都去剖析嘅。咁啊，首部曲嗰个作品咧就系、是《蚂蚁上船》。咁啊，原著咧就系1998年发表嘅。咁啊，接近30年啦。近期喺7月底咧，就有一班嘅年轻人再做。咁你去睇咗啦？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先？呢、這个主题点解咁历久常新？对你有啲咩睇法咧？
3: 我就有幸啦，当年首演嘅时候嗰个阶段啦，我记得好似系02年睇啦，但唔记得清楚。总之我早期阶段睇过一次，咁嗰阵时就喺文娱厅做，我唔系好记得边个文娱厅，总之喺个文娱厅做啦。咁就一睇咧就发觉啊，好中意呢套戏，点解咧？因为佢正正就系表达97之后一啲我哋本地一啲生存嘅态度，各个唔同阶层嘅市民。但係咧，佢只係用咗3個普通嘅市民，就代表咗我哋一啲普通唔同階層嘅人物嘅一啲心態啊，同埋一啲生活嘅經歷啊，同埋佢哋想向上爬嘅一個歷程啦。咁萬愛上船嗱，我冇認真問過潘慧森啊，我純粹估啦，即係一班萬蟻，即係好低微嘅一啲人士啦，咁就努力向上爬。咁我唔知係咪咁叫做萬愛上船啦。咁今次做咧我覺得較為欣賞嘅地方咧，佢哋用咗一個好簡約，真係一架茶樓嘅佈景去做啦。咁現實嚟講，個故事都係講緊茶樓嘅一張台，咁就講兩個茶客，一個就係推銷員嚟嘅，一個咧就係、是、一個賣手錶死纏爛打嘅推銷員啦，一個咧就係唔知點解一個好恐懼嘅茶客，咁就佢唔好。我欣賞的地方正正就是佢唔係好清楚交代佢究竟佢哋一個咩好身份，但係佢哋潛藏住好多好多好多要求，好多好多理想，好多慾望，好想達到。兩個喺度糾纏，但係期間咧，酒樓裏邊咧有一個好搞鬼嘅女嘅即係點講咧？招呼客人嘅叫企堂啦，我叫企堂啦或者
2: 侍應啦，或者企堂都
3: 係。但係侍應咧不斷穿梭咧，令到成件事咧好搞鬼同埋好有趣嚇。咁呢個係我覺得成個戲嘅一個亮點嚟嘅。咁同埋我最欣賞故事裏面咧，佢不斷提出好多佢借助好多暗諷嗰陣時嗰個年代97之後嘅一啲社會狀況啦，市民嘅一啲心聲啦，透過呢間酒樓裏面兩個人嘅相遇啦。佢提出咗好多佢哋本身嘅訴求，但嗰啲訴求好似永遠都達唔到嘅。咁呢個係我覺得比正式做一套傳統嘅戲劇咧更加有趣，同埋我覺得係，同埋我好欣賞嗰種荒誕嗰種美學，同埋嗰種令到你睇嘅時候咧有種會心微笑嗰種吊住你又冇，吊住你又好似有咁樣。呢個係我覺得係荒誕劇裏面我覺得一個幾欣賞嘅處理嚟嘅。同埋我亦都欣賞佢哋咧成班比較年青咧，佢哋有一種新嘅閃爍嘅效果同埋一個展演，令到我覺得當年睇嘅時候咧，嗰年睇咧，我覺得係嗰班較為成熟嘅演員做嘅，而呢一班咧較為年青咧，咁佢哋有一種新嘅視野俾我咧，覺得咦有一種新鮮感喎，咁我覺得無論係美學啊、舞台處理啊、調度啊，同埋佢哋嘅人物塑造咧，都係我覺得較為欣賞嘅。
2: 好嗱，我哋一陣先再細分啲美學或者演員嘅臨場表現。講翻阿坡先，潘慧森其實當年發表嘅時候咧，我記得咧當陣時我都仲係時任嘅新域劇團藝術總監。咁嗰陣時咧，其實97前後好多藝術工作者咧 都是不透過自己的藝術手段呢去回應這個大時代的。咁但係問題咧，阿坡咧就特別關注一個嘅小人物，咁所以你見到咧，你剛才講咧嗰三個角色本身咧，其實係即係你行出街就見到噶啦，一啲嘅 sales 啊，一啲嘅企堂啊，但係個企堂係識得唱戲啊、唱劇啊咁。咁我仲記得當年嗰三鐵三角係邊個咧？就係陳柱希啦、黎嘉希同埋莫曼瑜。去做嘅係啦，咁阿文通曾文通嗰個舞台美學當然亦都好簡約啦，純粹好簡單嘅一個嘅茶嘅即係茶樓嘅一張圓台。咁就我睇個版本咧就唔係文娛廳嚟，我睇個版本直頭喺劇院嚟嘅，上環文娛中心劇院首演嘅。當年做咗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評論，就係話潘慧森寫昆蟲系列首部曲呢一個螞蟻上樹嘅話咧，其實跟住嚟緊嗰幾部曲咧，都係離唔開香港人面對一個嘅時代嗰種嘅心態，嗰種心態有好多複雜嘅因素喺度。好啦，其實呢種心態經過咗剪30年嘅沉澱啦，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啦？今次演員呢班後生嘅，究竟佢而家展現到出嚟嘅嗰種係一種咩嘅生活嘅狀態？是不是由那種複雜的不安 想有一種的叫做清晰的方向，到現在是不是去很強調是穩食啊，還是說是要做一些即是很實在的事，透過這個劇本會不會有些演化，想知道。
3: 但呢點正正係我想今次講嘅就係咧，佢哋三個年輕演員啦，理論上咧，佢哋可能可以揀一套較為輕鬆啊，較為搞笑或者係愛情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可能係一啲觀眾易入口嘅味道嘅戲。但佢哋反而揀咗一套佢哋覺得啊挑戰自己嗱，好老實講，阿坡嘅戲咧唔難做，唔易做啊 ，sorry 係唔易做噶，
2: 係
3: 唔易做。但係今次咧，我入場睇嘅時候咧，發覺咦呢三個年輕演員。點樣駕馭阿坡呢個咁嘅劇本咧？咦，又做到喎、啊，又做到個效果出嚟喎、啊。因為我覺得正正因為咧，我覺得呢幾年呢十年八年咧，香港有啲事情發生咗啦，無論係坊間啊，或者係社會上面啦、啊。咁正正佢哋可能喺呢個環境裏面成長咧，佢哋帶咗呢種咁嘅氣係咪叫做經驗或者歷練咧去做呢個戲咧？咁我覺得咦，又有一番咁嘅新嘅感受俾到我。所以我是欣賞的、欣賞的，同埋坦白講，我冇刻意將兩個我當年首演同埋而家呢個比較，咁我覺得兩個係唔同嘅。呢、這個正正就係阿坡個劇本優勝嘅地方，就係、是、你唔同人做咧，真係可以完全效果唔同嘅。呢個係我欣賞嘅地方。
2: 嗯哼，嗱，因為最重要嘅咧就係其實呢十年八年裡面咧，即係個社會又經歷過好多唔同嘅演化，咁亦都有尤其是係疫情啊更加重要啦。咁所以令到呢班年輕嘅人咧，即係再做自己嘅作品嘅時候咧，即係總之投放住佢哋嘅所有嘅觀察。咁啊～但是戲始終都是要具象化表現出來的。而家呢三位演員的表現力、執行力同埋臨場的心理質素，你睇嗰日的觀察，佢哋係點樣咧？有冇感染？
3: 我覺得三個是平均的亦都做到劇本裏面所以表達的角色，俾到觀眾要睇嘅嘢。但是咧，我就都想特別提一提做攝影嗰個文海林，因為佢可能。咁啱咧，佢就有一種特別嘅處理，就係、是、佢每次出場咧，都有一個唔同嘅形態俾到觀眾睇嘅。變咗呢個可能係佢較為令到觀眾俾到一個核心或者重心觀眾一個視野咯。其餘兩個演員啊，包括蕭振邦或者係梁建聰，唔係唔好喎、啊，但係佢兩個咧，可能都係兩個長期喺個觀眾嘅面前做啦，可能變咗個變化就唔及阿文海林嗰種新鮮感咁多啦。咁變咗，我覺得呢樣嘢咧，佢哋三個基本上係做到個戲嘅本質嘅。但係如果你話印象深咧，我個人啦，純粹個人啫，冇特別嘅咩嘅，係文海林咧較為有一種跳出嚟，有一種俾我感覺，咦？佢較為做到一種俾我覺得，咦？較為特別嘅處理喎，因為佢。每一次出嚟咧，雖然佢係侍應，但係佢都用一種唔同嘅處理方法去做佢嗰段戲。呢個係我覺得 呢個係可能導演同佢嘅一個處理上面咧要讚嘅地方。
2: 嗯哼，但我睇翻個製作名單裏面咧，有一個名字大家都好熟悉，係負責就做一個嘅戲劇顧問同埋創作嘅一個顧問嘅角色，就係陳淑儀啦。陳淑儀好多時都係佢哋嘅老師嚟嘅。可唔可以講下最後啦？今次而家呢個版本嗰個美學，我相信陳淑儀都會參與其中俾咗意見嘅。你會覺得今次嗰個嘅美學會處理成點咧？
3: 陳淑儀一個神來之筆啦，佢就做嗰、那個電話呼籲，你快出場啊，快出場啦！這個可能當年可能大家有印象，就係、是、有一把聲音咧不停咁呼籲咧，叫人出場，叫人出場，叫個把角色出場嘅。咁成個美學咧，我覺得欣賞嘅地方就係咧，佢哋唔刻意去做好多荒誕嘅嘢，反而做一個平實嘅景。荒誕留俾佢啲演員去發揮，咁我呢個平衡點，我覺得做得很好嘅，即係冇刻意令到景荒誕，反而荒誕咧係由演員去做，咁我覺得呢個係我欣賞導演同埋戲劇處理阿陳淑儀嘅呢個佢咁嘅方案同埋處
2: 理。咁呢一個作品，我相信喺未來嘅日子咧，都會唔同嘅時間咧，都會繼續上演嘅。咁就今日好多謝評論人阿蛋，你同我哋講咗呢一個嘅小劇場製作。盼望我有機會再邀請你講其他嘅演出啦，謝謝你，拜拜。
4: Mosquitoes can transmit many different infections. Even if you may not have symptoms when infected, if the virus is present in the blood, a second bite can spread it to others.Therefore, after returning from affected areas, apply insect repellent containing DEET for 14 consecutive days. Remember to see a doctor if you feel unwell. To prevent mosquito bites, wear light-colored, loose, and long-sleeve clothing and apply insect repellent. Stop disease from spreading. Guard against mosquito bites.
5: When cycling, cyclists must obey the traffic laws, just like motorists, and they should respect each other.Cyclists should wear a helmet and other protective gear. At night, cyclists must show a white light at the front and a red light at the rear. Drivers should keep a safe distance from cyclists. As all vehicles have blind spots, drivers should be cautious. Drivers and cyclists have equal rights to use the road. No matter who you are, when cycling, safety comes first.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六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1829年先。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e Duke String Quartet just played for us Weber's Clarinet Quintet in B-flat Major, Opus 34, featuring Victoria Soames on the clarinet.
1: 1814年嘅今日，韋伯就非常之好彩啦，因為咧喺馬車嚟到嘅時候，差唔多咧就捲咗入車底，不過好彩咧就係有人可以掹走佢啫。我哋剛搶上過韋伯嘅鋼 B 大調單簧管五重奏作品34，單簧管演奏家索美斯聯同杜克弦樂四重奏演出過。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啦，謝嘉榮下個星期再同你喺日落之時譜寫古典日誌。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来到8月6号星期五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有我王家豪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你好啊。

今日依旧为大家拣嚟咗非常之多精彩嘅古典音乐创作，先以莫扎特嘅一首协奏曲开始啦。佢嘅降 E 大调第四圆号协奏曲当中嘅第三乐章系一首短小嘅回旋曲嚟噶。一齐将时间交俾圆号演奏家奥运，联同塔克斯拿基指挥嘅曼彻斯特室乐团演出。

一首莫扎特轻巧圆技的圆号作品，降 E 大调第四圆号协奏曲当中的第三乐章。听过圆号演奏家奥运联同塔克斯拿基指挥的曼彻斯特室乐团演出。莫扎特是音乐神童，据说他年少的时候入教堂听这一首，当时被禁止将乐谱带来教堂的阿力基求主垂怜的这一首合唱作品。他离开教堂之后将这部作品完全正确地默写出来。就一起将时间交给奇利奥贝利指挥的英皇剑桥书院合唱团演唱阿力基的求主垂怜。

阿力基嘅一首《求主垂怜》，刚才听过奇里奥贝利指挥剑桥英皇书院合唱团演出，跟住系肖邦嘅创作。钢琴诗人喺晚期嘅时候写咗呢一部内省精神非常强嘅降 A 大调幻想波兰舞曲作品61。不过咧，已经唔系波兰舞曲咁简单啦，加入咗非常之多幻想同埋自由嘅钢琴写作。听下普连尼嘅演出。

肖邦的《幻想波兰舞曲》作品61，刚才我们欣赏过是普连尼的演奏。继续是波兰舞曲，不过呢去到俄国的世界。柴可夫斯基在歌剧《尤金·奥涅金》当中亦都写过一首波兰舞曲，不过就更带有俄国宫廷的气质了。一起欣赏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听过卡拉扬指挥的柏林埃乐乐团送上过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尤金·奥涅金》当中的一段波兰舞曲，继续都是舞曲的作品。不过咧，翻到去巴洛克时期，康德尔一首平静优雅的 G 小调小步舞曲 HWV434，今日会听到金普夫改编的版本啦，交俾钢琴家赵成真的演奏。

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亦都是一首舞曲的创作。不过是去到维也纳的上流社会，小约翰史特鲁斯的这一首安娜波尔卡，听过韦德纳指挥波兰卡托维兹国家爱乐乐团的演出。亦即刚才这一首轻松的舞曲结束今日的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了。我是王家浩，我们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3: 各位聽眾，歡迎收聽《盡在不言中》這個節目，我是盧厚敏。接下來這幾個星期，我會為大家介紹管樂團的發展、曲目以及在香港的發展。咁好多人認為咧，管樂團係咪一個西洋管弦樂團一個即係變形啊，或者係抄襲咧？但係其實咧，大家咁嘅諗就係其實就係想當然嘅啫。因為點解咧？因為原來咧，管弦樂團同埋管樂團咧，其實係同步發展嘅。因為大家可能都知道咧，一個管弦樂團係喺西方喺17世紀開始發展嘅，佢係因為有個歌劇嘅開始，佢而有呢個管弦樂團嘅做伴奏嘅。而管樂團咧，其實咧就比管弦樂團咧仲發展得仲早。咁佢最早嘅發展咧，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嘅德國嘅城市樂隊啊，或者法國嘅一個宮廷樂隊。咁同埋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基石就係一個土耳其嘅軍樂隊。咁嚟緊首先咧，俾聽眾聽一聽咧一個音樂就係喬凡尼嘅作品。咁咧就叫做咧係強與弱嘅奏鳴曲。咁點解揀呢首咧？因為呢首樂曲咧。是標誌住好多樣嘢，第一件事呢當然是呢、這個管樂團嘅最初一啲作品嘅，就可以而家仲聽到到嘅。同埋呢亦都係呢喺呢個樂譜裏面呢首先有一個強弱嘅記號嘅。咁我哋聽一聽。

0: Seattle Symphony, New York Chamber Symphony, Grand Rapids Symphony, St. Petersburg Philharmonic in Russia, Dortmund Philharmonic in Germany, China National Symphony, among others, and has appeared at Carnegie Hall, Lincoln Center, and Kennedy Center.
1: 不经不觉，由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所主办的《创意间的亲历》，他们同作曲家盛宗亮的合作已经踏入第十二年了。这个活动透过校园里面的高度公开讨论，让入选的作曲家和表演者共同交流他们的想法，并且在互动当中反复修订新创作。经过一个星期的合作和磨合之后，作品先会在学校里面的预演音乐会当中亮相，之后就再进行今晚的世界首演音乐会，让听众可以见证乐曲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成果。创意间的亲历集合住才华洋溢的年轻作曲家和音乐家，共同探索并且颂扬音乐艺术当中的创意本质。而负责统领这个项目的是著名作曲家兼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盛宗亮。盛宗亮在长刊里面提到，好像过往的创意间的亲历音乐季一样，音乐会是为期一个星期密集工作坊的成果。听众听到的每一首作品是过去一个星期里面经过多次修改，有些修改的幅度都挺大的。这个过程体现了他们一贯的信念，只有通过排练、交流和现场演出带来启发，作品才能够不断臻于完美。今天听众听到的版本正正是《创意间的亲历2026》作曲家和演奏家们和参与他们在香港科技大学校园举办的公开讨论会的学生和观众们的共同智慧结晶，是一次真正的集体体验。创意间的亲历2026的驻节乐团是来自意大利的史图福弦乐团。这队的团队成立于意大利的克雷莫纳史图福学院，旨在为年轻的音乐家提供高水准的管弦乐团务实经验，并且支持他们衔接去到专业音乐会演出的职涯。乐团汇聚学院入边经过严格甄选的学生，以灵活无组化的编制运作。音乐指导和训练是由史图福学院的教授团队提供的，并且同国际知名的音乐家和独奏家共同合作。史图福弦乐团的曲目很广泛，由巴洛克至到二十世纪和当代音乐都有，展现出独具特色的弦乐训练模式，并且兼具技术精准的同时，以当代富动能的合奏方法达到高水准的艺术呈现。
0: Founded at the Stauffer Academy in Cremona, the Stauffer String Ensemble was created to provide young musicians with a high-level orchestral experience and to support their transition to professional concert careers. It brings together carefully selected students of the academy and functions as a flexible modular group, with variable forces ranging from chamber-sized groups to expanded string ensembles.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ensemble occasionally performs together with other orchestr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European Union Youth Orchestra. Its artistic structure is based on collective music making, with flexible role distribution and a strong chamber music approach, even in larger scale settings. Music direction and coaching are provided by the Academy's professors alongsid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conductors and soloists.With a repertoire spanning from the Baroque to contemporary eras, the Stauffer String Ensemble represents a distinctive model of orchestral training, capable of achieving high artistic standards while combining technical precision with a contemporary, dynamic approach to ensemble work.
1: 第一首我们会听到的是作曲家 Gonzalez 一首叫做《未来是否存在》的乐曲。Gonzalez 是一位哥伦比亚作曲家和多乐器演奏家，对融合矛盾的观点结合多媒体进行探索，以及创作以决策为基础的音乐抱有兴趣。他曾经参与多个的新音乐交流会议和展演。他曾经在密苏里大学那里担任教学助理，累积了重要的教学和演出经验。他现在就在美国的莱斯大学攻读音乐艺术博士，主修作曲。他的乐曲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Leela with the Stouffer String Ensemble led by Brett Chang performing Chang's The Blazing Mirage.
1: 他是大提琴演奏家李拉， 还有史徒福弦乐团， 刚才为我们送上的有成中亮的残影。 继续我们的创意街的亲历2026世界首演音乐会， 即将会听到世界首演的这一首作品， 来自香港的作曲家 阮宝恒的《来自我脑海中的影像》。阮宝恒现在在伦敦市政厅音乐及戏剧学院攻读作曲博士学位。他研究导向的创作计划，作曲家实践中的中国文化符号之探索，旨在探讨当代音乐创作入面文化身份、象征系统和跨文化互动之间的关系和转化机制。 阮宝恒的作品曾经由多个国际知名的乐团和演奏家演出，当中包括有英国广播爱乐乐团、布里顿乐团、阿凡提室内弦乐团、莫斯科当代音乐乐团和香港创乐团等等。他的创作经常处理中国文化传统和当代全球化语境之间的张力，并且结合记忆和迁徙等等的议题，

在这个小时我就揀了亨德玛特的奏鸣曲，另外还有法雅和亨帕特的组曲。亨德玛特在瑞士的时候就完成了这首双簧管及钢琴奏鸣曲，第一个乐章就比较有动感，两件乐器的节奏都挺有冲突的，而且很有张力。反而第二个乐章的景致就完全不一样了。

第二个乐章咧，气氛平静，两件乐器嘅节奏啊，同埋旋律咧，都让人哋沉思，同埋咧都几有延绵嘅感觉嘅。我哋欣赏一下双簧管演奏家卡拉安，另外仲有钢琴家布殊送上亨德莫特呢一首双簧管与钢琴奏鸣曲。

双簧管演奏家卡拉安，联同钢琴家布殊一起送上过的就是亨德密特的双簧管与钢琴奏鸣曲。在1912年，这一出英国默剧奇迹就上画了，当中的音乐就是来自亨柏迪的。故事就是讲到在中世纪，一位很任性的修女为了骑士而放弃她的修道院。咁裸体咧就为到配乐咧编咗奇迹组曲，组曲有五首啊。首先咧就系由管风琴独奏嘅前奏曲，跟住咧就系游行与儿童之舞、宴会场景及修女之舞。第四首咧就系军队进行曲及死亡主题。最后咧就系圣诞场景及第一幕的众曲。我哋而家将时间交俾萨尔维同埋佢领导嘅马莫歌剧院乐团。弹奏管风琴的是班纳树

呢一首咧就系亨柏迪嘅《奇迹组曲》，作品由罗提改编，但演出嘅就系萨尔维所指挥嘅马莫歌剧院乐团，当中弹奏管风琴嘅系班纳树。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法雅嘅西班牙民歌组曲咧，就系艺术歌曲，由女高音同埋钢琴演出嘅，相当之受欢迎嘅。咁作品咧就系作家送俾佢嘅赞助人嘅。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大提琴同埋钢琴嘅演出，我哋欣赏嘅会系选段啦。拉奏大提琴嘅咧就系力雅兹，弹奏钢琴嘅系基斯丁。

我曾欣赏过的呢就是法雅的西班牙民歌组曲的选段，拉奏大提琴的是力雅兹，弹奏钢琴的是基斯丁。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瞬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我哋第二小时嘅音乐选择就系柯瑞基泰来嘅《吉卜赛组曲》啊。嗱，作品啦，就系由阿托喺1927年咧就改编俾沙龙乐团演出嘅，所用嘅当然就系柯瑞基泰来音乐嘅旋律啦。呢一首组曲咧有四部分啦：吉卜赛人合唱、吉卜赛女郎之歌、叙事曲，最后咧就系吉卜赛之舞。有请李柏同埋佢所领导嘅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

呢一首咧就系柯瑞基泰来嘅《吉卜赛组曲》，由阿托喺1927年改编。但演出嘅咧就系李柏所指挥嘅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莫扎特咧喺19岁嘅时候咧，一气呵成完成咗4首小提琴协奏曲，一直欣赏嘅 G 大调第3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16就系其中一首啦。其实咧，早喺2年之前咧，佢已经写咗一首嘅小提琴协奏曲噶啦。咁佢一生人咧，一共写咗5首嘅小提琴协奏曲噶。咁佢嘅第3小提琴协奏曲咧，喺1775年完成。佢似乎咧都几中意呢一首作品，因为咧喺佢1777年啦，踏上求职之路嘅时候咧，都带埋呢一份嘅乐谱啊。作品咧一共有3个乐章，第一个乐章以奏鸣曲式编写。元昊的乐段都挺有狩猎的气氛。第二个乐章就以3段体曲式创作，旋律优美。去到最后的第3个乐章是回旋曲，有个别名的叫做萨尔斯堡人。乐章都有几大量大幅度的跳跃音程和分解和弦。而这个乐章有部分的听上去感觉都挺有乡村的气息。我哋听下咧，小提琴家杜美。

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216，由克里云指挥华沙交响乐团连同小提琴家杜美一起送上。泰利法莱就曾经有人邀请过他创作场景音乐，就是关于路易十五和他的情妇的关系。后来作曲家就用了其中的几首编成这套组曲，叫做《路易十五风格舞曲组曲》。本来就是由古建琴演奏的，今天我们听这个钢琴版本，邀请钢琴家何维特

钢琴家何维特，送上过的就是泰利法莱的《路易十五风格舞曲组曲》。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艾尔加嘅 A 小调钢琴五重奏其中嘅第二乐章，刚刚你欣赏过啦。而之前嗰首嘅夜曲系嚟自孟德尔逊嘅剧乐《仲夏夜之梦》。接住你会欣赏到有吉他手 Norbert Kraft 弹奏苏亚嘅八首练习曲。接住就会有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出戴流士嘅两套乐曲，分别系《孟春初闻杜鹃啼》同埋《夏夜之河上》。

巴比路利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棍是阿伦斯基根据柴可夫斯基的主题为弦乐团而写的变奏曲。接着你会欣赏到有舒伯特的 G 大调三重奏以及麦哲纳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其中的第二乐章。

舒伯特的降 B 大调三重奏作品99当中中庸的快板乐章，有音乐家三重奏去演出。在之前有元豪演奏家德维尔以及钢琴家阿瑞坚纳西一起去演出李察史特老师的随想曲。在这个钟头入面，接着我们会欣赏到的是捷克作曲家让纳杰克的野草重生的小径。这个管弦乐版本会由伦敦朱比特交响乐团演奏。除此之外，还有艾拉罗伯士的两首前奏曲都是由比比卢美路用吉他去弹奏。结束这个钟头有格鲁克的精灵之舞由英国新乐交响乐团演出。

韓德爾的 G 大調第一號奏鳴曲，作品編號 HWV 358，吹奏木桐笛的是萊利。在之前我有聽過大提琴家羅斯卓波維斯聯同鋼琴家魯道夫舒爾健一起演出布拉姆斯的 E 小調第一號大提琴奏鳴曲當中第一個樂章。我們還有聽過海頓的 D 大調鋼琴協奏曲當中的一個樂章，彈奏鋼琴的是奇新，聯同演出還有史柏華歌夫所領導的莫斯科獨奏家合奏團。接著下來我們會聽到蕭仲的 C 是為小提琴和樂團而創作的，例如小提琴家

系普尔文，仲有马天龙所领导嘅芭蕾乐团一齐演奏。在结束呢一个钟头之前，仲有肖斯达高维涉嘅第二号 F 大调钢琴协奏曲当中行版乐章。胡尔夫所领导嘅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系会联同钢琴家替博代一齐演出。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我戚家荣带你回去1868年探查一下。法国作曲家圣桑在1868年写成了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22。这首协奏曲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是传奇到不得了。当时俄罗斯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要在巴黎举行音乐会，他邀请圣桑担任独奏。圣桑为了赶及演出，只是用了大约17日就完成了这首作品。音乐在1868年5月13日在巴黎由圣桑自己弹钢琴独奏，安东·鲁宾斯坦指挥首演。他的 G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一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以一段即兴式类似巴克风格的钢琴独奏开始，气氛庄严又富于幻想。第二乐章是轻快跳皮的谐乐曲。第三乐章就是充满活力的急板，节奏紧凑，结束的时候华丽又灿烂。有人曾经形容这首作品是以巴克开始，以奥芬巴克结束，正好带出这首作品风格多变。这首乐曲可以说是圣桑最受欢迎的钢琴协奏曲之一，充分展现了他作为钢琴家和作曲家的才华。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

如果能够翻到去1848年嘅巴黎，亲身参加肖邦最后一场嘅公开音乐会，会系点样嘅体验呢？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钢琴家娜塔莉亚米尔斯坦就会重现当晚嘅节目啦。除了肖邦多首钢琴作品之外，他亦会联同小提琴家松布尼泽和大提琴家让尼策带来莫扎特的室乐作品，还会欣赏到女高音何色奇和男高音奥兹庄带来贝里尼、唐尼采蒂和迈耶贝尔的歌剧选段。这一场名叫《告别巴黎，重现肖邦在巴黎的最后演出》，来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